0: 我们一起 shopping，
1: 也一起赚 money，
0: 一起去爬山，
1: 也一起去看海，
0: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，
1: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，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。
2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3: 我弟的工作，你看，老同学，老大哥，
4: 行吧，我来问。
5: 想着关系近一点，不顾原则丢一点，
6: 多点几个菜，挑最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4: 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5: 想着享乐近一点，不顾规矩丢一点。
7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8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5: 想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7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4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。
5: 想着好处近一点，不顾良知丢一点。可近一点，不得丢一点。
9: 燕之屋联名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11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10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2: 订购热线88118811。
13: 燕之屋。
14: 想学主持、讲故事、变身自信小主播，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！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，舞台表演超好玩，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，在表达中闪光。免费试听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！

0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2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1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3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燕之屋。
4: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心里有想法，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？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，2026秋季班来了，专业电台导师带队，发音训练，舞台实战，即兴表达，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，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。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，让他勇敢开口，闪闪发光。免费试听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名额有限，速速行动。
0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又是人性，爱别人必须先爱你自己，否则就无法守护那些你爱的人。选自《我的外婆从不内耗》，李薇晨美文精选。

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误区，减肥不成功一定是自己没毅力，出现心理问题是自己不坚强，学习成绩不好是自己不努力，仿佛不能靠一己之力克服所有困难就是自己无能。这其实是对客观局限的漠视，是一种狂妄。选自《我的外婆从不内耗》，李微臣美文精选。

0: 米，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。
1: 宝宝乖，碗里要吃干净。
2: 老板，给我打包带走，不要浪费。
3: 爸爸，老师说要节约粮食，不能剩饭。
0: 珍惜每一颗粮食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。
4: 燕之屋联名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6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5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7: 订购热线88118811。
8: 燕之屋，
9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 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这两个分数啊，
1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3: 妈妈，
4: 妈妈，
3: 妈妈，
5: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现在

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。

0: 练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2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1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0: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。燕之屋，
3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。
1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1: 利用你的担忧。
3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。

0: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。
1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2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1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12350。
3: 哎，老张，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
4: 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
3: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5: 发现安全问题，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6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，
7: 你留心，大家安心。
8: 燕之屋联名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。
9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10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9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1: 订购热线88118811。
12: 燕之屋，
13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这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1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2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1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3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5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4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3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
6: 燕之屋，
7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 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这马上中秋了，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，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？今年咱接着送。
1: 好呀，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，方便又营养，省得咱妈自己炖。
0: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。
2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4: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，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。燕之屋。
5: 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对待生命，我们不妨大胆些，因为终究要失去它。当真正接纳自己、爱自己的时候，你将吸引真正的爱与欣赏，而不是限制和掠夺。所以，何必在意不值得的事？何必在乎不在乎你的人？只有你才有权利决定如何度过此生。选自《我的外婆从不内耗》，李微臣，美文精选。

总有人不想付出，只想投机取巧，你可能也会因此而感到难过和不平，这是非常自然的情绪，不要因此自责，不要攻击自己的弱小。能力就像种子，一旦种子发芽了，石头是压不住的。你是自己世界的主人，你最珍贵的财富在头脑中，智慧、自信、决心。你应当把有限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优先投资到这些上面，慢慢来，你想要的其他东西终有一天都能得到。选自《我的外婆从不内耗》，李微臣，美文精选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

0: 天哪，我这血糖又高了。
1: 方法用对，努力不白费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，
2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
0: 天哪，我这血糖又高了。
1: 方法用对，努力不白费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，
2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1: 咨询热线0731-8298-7088，8298-7088。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3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我们一起 shopping，
1: 也一起赚 money，
0: 一起去爬山，
1: 也一起去看海，
0: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，
1: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，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。
2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看天气，是晴是雨，在一起一朝一夕，三餐四季。
1: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，在一起烦恼减半，快乐加倍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
1: 眼泪成诗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 八九点三，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烊。

前，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，一遍一遍反是与非，拼凑不出一丝幸福，多可悲。最后爱输给了时间，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，

0: 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不吃，难吃死了。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
0: 我妈妈今年75岁，

0: 进行着。
1: 小时候，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。
2: 哎呀，我的鞋子！
3: 傻孩子，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？
1: 我不爱穿靴子，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。
4: 喂，妈，今天干啥了？
5: 哎，我走到地里干活，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，听说他们都是博士。哎，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，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。哎，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，那儿修了个广场，可宽大了呢。
6: 欢迎来到直播间，看我们村多美。
1: 我回来了，不过这一次。
4: 妈，我给你买了新鞋，你又跑去哪儿了？
5: 啊，我去阿姨家玩了，你放门口吧。
1: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。
7: 现在没有医保路了，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。

0: 因为路变了。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；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；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；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；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0: 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。
1: 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2: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，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。
3: 耶，爸爸快看，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，中间都没有削断过。嘿嘿嘿嘿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。
4: 厉害呀，小家伙，解得了压轴题，削得了水果皮，酷。
5: 服上来了，饺子裙都服上来了。奶奶，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？
6: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，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。
3: 老师，我的小木勺做好了，
5: 看一看，我自己收拾的房间
3: 爷爷
5: 多整齐。
3: 我给

0: 北京时间5:30，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FM 89.3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1: 鸡处长，欢迎您来参观呐！您也看到了，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，这一路修的，那质量绝对没得说。
2: 狐狸老总啊，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，那厚度也不够啊。
1: 嘿嘿，懂了懂了。快过节了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，还有点小意思，请笑纳。
2: 嘿，狐狸老总，真客气。
3: 请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4: 为什么抓我？
3: 在森林里修路，要遵守规则，严格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招投标制度、发包和承接工程。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，一个涉嫌多次受贿，甚至围标串标，真是狐狸给鸡送礼，没安好心呐！
5: 拒绝礼金礼品，弘扬清风正气。